对啊，对不拉不完，对啊，对不拉不完 ，The Studio Version， 对不拉不完 ，I do what I want，Let's go。